0: 就是今天跟我们这里领队
1: 3488 in RPC permission to take this friend off
0: 进行 copy
1: 3488